0: 沧州北部和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是的，这个周末呢，整体我们河北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刚才提到立秋了，说到这个立秋节气，并不意味着秋天已经来了。虽然说立秋的节气当中在秋，但是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也就是太阳运行至黄经135度。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是没有来的。而且气候上划分季节，主要是依据后平均温度的变化来定，就是一后约等于5天，后平均温度也就是这一个地方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这样就算是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气候意义上的秋天了。所以说你要按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我国很少有地方会在立秋的时候马上进入到真正的秋季。
0: 是的，
1: 而且节气当中的立秋还是在伏天，现在这不还是在伏天里吗？
0: 还是挺热的啊。
1: 对，而且这个暑热也被戏称是秋老虎，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所以大家这个周末还是要注意防暑啊。早晨8:02，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的占比达到53.5%。
1: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0: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1: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超过60个。
0: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1: 来关注到出行方面，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昨天启动了按图运行试验，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说到哈尔滨和伊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是做大自然的孩子收官之作啊。如果说这个假期还想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回复暑假就可以。来关注消费方面的消息，中国黄金协会近日是披露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是511.412吨，同比增长了1.23%。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当前 AI 虚拟主播广泛应用于主播直播带货，消费者需要防范相关消费误导风险。按照相关管理规定，使用 AI 数字人直播必须标注 AI 数字人直播等水印字样，隐瞒 AI 属性属于违规。
0: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是150.80元每股。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

0: 突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1: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的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份的平均流量1/3。
0: 来关注到体育方面，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1: 早晨8:07和您分享这一时段的早安心语，把心放宽，拥抱生活里的小惊喜。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松弛的心境里，不被细碎琐事牵绊，多去留意身边的点滴暖意。人生旅途与其总是背着包袱赶路，不如腾出力气接住眼前的小欢喜。新的一天，希望你卸下心头的负累，自在从容，轻松地做自己。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3: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2: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个字，抓紧下单吧。
5: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晨8点15分，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立秋快乐，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凯莉。
0: 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河北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
1: 目前河北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
0: 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昨天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
1: 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了1亿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了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0: 出行方面的消息，修订之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来看到这是新版守则，对于票务管理进行了优化。当前优惠的政策主要是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2名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的话，可以享受到5折优惠。
1: 为解决石家庄中山路与胜利大街路口交通拥堵的问题，交管部门对路口实施以下2项交通组织优化：一是拓宽胜利大街非机动车通行空间，二是优化中山路右转车流的通行路径。
0: 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新华路康乐街到新河街滤波优化，依托数据挖掘诊断滤波有提升空间，通过精细化的信号协调控制，该路段双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明显改善。
1: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长避开户外酷暑，将研学课堂搬进了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古中山国考古遗址公园等地成为了研学的热门场所。
0: 作为87版《红楼梦》的拍摄地，正定荣国府景区日间沉浸演绎《红楼有戏》近日开演，演出持续到8月31号。
1: 今天呢是19点42分，我们将会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这个立秋虽然说到了，但是暑气一时难消，这个时候呢还处在三伏天期间，也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的节气。所以呢有民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立秋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民间呢也会有贴秋膘的习俗。
0: 的确，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大家总是喝太多的冷饮啊，这湿气堵在身上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本身也就是要注意日常的时候去湿气。我们也知道红豆薏米粥是去湿气的，但是懒得熬啊，比较麻烦。但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就很方便了，一盒只要79块钱，而且我们是排一发二，到手79块钱2盒，第二件还半价，还可以试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可以下单。
1: 是的，千年汉方的这款红豆薏米茶一年四季都卖得特别的好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回购，因为能感受到这个祛湿给身体确实带来很好的变化。它用的不是红豆，而是赤小豆，它这个赤小豆呢会有健脾祛湿的功效，普通的红豆吃多了反而会败血。另外茶包里面的薏米呢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脾胃肯定是不好，不利于祛湿的。另外呢里面还有健脾祛湿的茯苓，还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效果会更好。它不是袋泡茶，而是那种很透明的，就是三角茶包，所以里面的这些真材实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0: 是的，
1: 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泡开之后呢都是谷物的香气。你泡上一天，不是泡上一包就能让你喝一整天。
0: 是，
1: 所以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来备上啊。一盒是20包，然后呢79块钱，大家买一盒我们给您发2盒，当然我们更推荐买2件，因为第二件是半 价，这样的话你是118.5元到手的是4盒，足足有80包。
0: 嗯，
1: 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就都可以搞定了。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新积水200毫升，平时的话官方旗舰店是1400，但今天是优惠叠加啊，乐山城的优惠加上再叠加上77的我们的活动的优惠，最后到手只要230.23元，而且还送给您黑绷带5毫升的是2瓶新积水加黑绷带王炸组合。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来了，这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8月10号起呢，更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你陪在他的身边。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8:26，这里是快乐出发，大家早安，我是子琛。
8: 早上好，我是凯丽。
7: 这两天呢，网上关于开空调的话题来讨论比较热烈，就说到了一个热门的省电方式啊，说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比你频繁的开关更省钱。
8: 嗯，
7: 这是真的吗？说到其实呢，空调省电没有统一公式，核心取决于空调的机型、房屋的保温条件和能耗等级，不能一概而论。
8: 是的，说这个老旧定频空调是更加适合随用随关的。
7: 对，
8: 这类空调呢，只有启动和停机两种模式，持续空转会持续靠这个耗电，频繁启停反而会更节能。而主流的这个变频空调呢，是需要分场景使用的。
7: 嗯，
8: 如果说房屋的这个保温效果比较好，你短时外出的情况下，全天恒温低频运行，它的耗电量更低。
7: 嗯。
8: 如果说这个房屋隔热差，长时间离家超过3-4小时的话，你及时来关机的话会更加省电。
7: 嗯，同样的消费方面，昨天还比较大受到大家关注的是金价。这是随着国际金价上涨，昨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也是一夜大涨。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1299元每克，单日大涨63元。周生生足金的饰品也是报到了每克1295元，单日大涨58元。老凤祥报每克1293元，单日大涨56元。
8: 是的，说这一轮暴涨的力度也是比较罕见的。之前金饰价格单日涨跌幅度呢，通常是在5到15元每克之间，而今天的这个品牌涨幅均价呢，已经是接近或者超过每克60块钱了，
7: 嗯，
8: 是之前正常波动的4到10倍。
7: 是的。再来说说合成钻石，今年上半年通过中国大陆唯一的钻石进出口交易平台上海钻石交易所一般贸易出口的合成毛坯钻石是达到了1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3%，销往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人造钻石因为非常高、极高的导热性能，被用作先进的芯片散热或导热板，帮助来解决 AI 芯片高密度计算产生的散热难题。 题，这让中国相关企业如部分这个合成钻石生产商股价短期的大涨，成为了 AI 热潮里的意外受益者。
8: 再来关注到的是，您现在吃一顿肥牛火锅可能这个价格会更贵了。现在七月份八月份这个很多地方都是高温哈、说原本不是牛肉消费的一个高峰时节，但是呢终端的餐饮商家有些着急。原因是什么呢？商务部发布的这个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提示显示说呢，截至7月21号，自巴西进口的牛肉数量已经是达到了本年度规定配额的80%。现在国内很多平价火锅店里的这个肥牛卷儿，包括烤肉店里面的冷冻牛排等等，基本上用到的都是进口的冻牛肉。如果说这个配额用完之后，进口肉类的价格肯定就会上涨。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一盘肥牛的价格可能会比原来贵上10块钱。或者说您花同样的钱能买到的牛肉就变少了。
7: 是的，所以现在大家还经常在这个火锅店去吃牛肉火锅嘛，反正夏天吧，好像吃火锅的算比较
8: 少
7: 一
8: 些、
7: 家里边有时候会做一些。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

0: 到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
3: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
2: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早晨8:39，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早上好，我是凯莉。
5: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奖打卡，继续来给各位送出黄金小码。
0: 是的，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您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啊，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到链接了。
5: 今天这个题出的还真是可可爱爱的啊，
0: 哎，是吧，
5: 三个漫画图，后边两个我是一眼看出来的，就是非常经典的武侠剧，而且这两个人物呢，就尤其是最后一张图片的这个男性角色，这个人物
0: 他那个发型，造型应该很好认，是不是？
5: 当年看这个发型呢，真的是都是时尚的代名词啊，
0: 这算什么方便面头吗？
5: 对。在武侠剧当中的男性角色的方便面头，大家能想到谁？没错，就是步行云。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了啊，三张漫画图，来猜一猜这是哪三部剧？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这答案发过来了，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0: 是。
5: 一润说，哎，就算画成这样，我也是一眼我就看出来了。第一张，
0: 哎，我觉得其实画的还挺像的，
5: 挺像的。第一张我犹豫了一下，是因为它是三个男性，第一张三个男性的这个漫画头像，
0: 对。
5: 但是你细看的话，每个人是有很明显的特点的。
0: 对，而且你看这个发型，一看就能看出那个朝代哈。
5: 对，有比较明显特征。
0: 是。
5: 而且你看这三个人穿的这个衣服也不一样。
0: 对。
5: 第二张就最明显了，这不是姑姑和过儿吗？第三张呢，
0: 这不是这个泡面头男士，手上拿着三把刀。
5: 三把小刀，哎，拿小刀的泡面头。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只要评论区留言，不管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或者说跟我们打招呼，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每天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出礼物，到时候各位就直接等待麦老师的惊喜电话就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位朋友接到电话了呢？
6: 哦，麦迪呀，我终于听出你声音来了。哈
7: 哈，恭喜您中奖了啊！
6: 谢谢谢谢。我真没想到这是麦老师给我打电话。
7: 那个您贵姓？
6: 我姓张。
7: 是在昨天的留言对吧？
6: 对对对，我特别激动这会儿。
7: 那个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6: 你这个声音我太熟了，所以我一下子就听出是你来了。
7: 是吧？
6: 早上晚上我都听，然后一般是上班的时候，然后正好是在路上就听。
7: 喜欢猜什么？猜剧猜老物件，你最喜欢猜的是什么？
6: 我都挺喜欢的，老物件和这个

0: 实际我都挺喜欢，觉得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手段，只能是用这种半导体，那个时候都叫只能用半导体听。
1: 所以说现在听广播的朋友，我相信呢一定都是有情怀的人。现在平时工作忙吗？您做哪个行业的？
0: 现在主要是做销售。
1: 啊，哪一类呢？
0: 这个就是五金类的，阀门类的，主要工程上面用的多。
1: 黄金小马送给您，祝您生意开张啊，然后那个黄金万两。
0: 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了。就是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吧，然后希望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能通过咱们的节目得到快乐和幸福。

0: 李娟这首《永远永远》。今天我们猜的这三部剧呢，都是古装剧，还有两部是武侠剧。其中有一部武侠剧的这个男主呢是泡面头，哎，但是他不是步惊云，手里拿着三把小刀，所以他应该是，
1: 他应该是扬州人。三把刀吗？瞎说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对，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看看啊，三张图片，只要来参与评论区留言，留下您的这个答案就可以了，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全天都是有效的，您甚至还可以拿不同的账号来评论啊，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现在呢，今天立秋，但是从气候意义上现在还是夏天的时间。
1: 是。
0: 这个时候去湿气，红豆薏米粥熬着麻烦，但是今天呢给各位带来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喝着茶就可以去湿气，一盒只要79元，而且我们拍一发二到手是79两盒，第二盒还半价，而且一年四季我们这款茶卖的都是很好的，喝过的朋友还是会回来复购，因为只有喝了你才会感觉到真的是去湿给身体的变化，它用的不是红豆，是赤小豆，因为赤小豆才有这个健脾去湿的功效，普通的红豆吃多了反而是败血的。
1: 赤小豆还有炒过的薏米，另外还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效果非常的好哈。而且冲泡开它都是那种谷物的香气，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平时家里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是20包，79块钱买一盒给您发两盒，也推荐大家买两件，第二件半价，这样的话就是118.5块到手4盒，足足80包，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有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新积水200毫升，今天我们是优惠叠加，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上七七的这个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只要230.23元，而且还送给您5毫升的黑绷带2只，新积水加黑绷带真的是王炸组合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8月10号起，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开抢。不说再见，回复给力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下班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

0: 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河北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县等十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

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静。

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

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

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

0: 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

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县人民政府网人事人才专栏报名。日前，记者从沧州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沧州旅游包车高速免费通行政策落地见效。去年五月份以来，五条市管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29218辆次。记者近日从保定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带来的停车供给压力，保定市计划在重点区域新增公共停车泊车位7000个，截止目前已经有4766个车位投入使用。AI 厂商 DeepSeek 昨天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请所有用户合理安排使用需求。专注人工智能芯片研发设计的寒武纪公司昨天宣布，2027届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招聘方向为芯片类、软件类、职能与研发支持类，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深圳、合肥、西安和南京。欧足联昨天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作出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的19:42将迎来立秋节气。那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是难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宣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孙楠、古巨基、陈楚生、胡彦斌、汪苏泷、周深，还有宋亚轩一起合唱的刚刚的这首《一想到你》呀。刚才这几分钟的时间里，你听到了谁的声音呢？他们站在台上并肩唱歌，欢乐又过瘾，听的人也能够听到清晰的幸福感。这样的现场本来就是能够带来巨大的情绪能量。周五了哈，周五的下午都是很开心的状态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刚才这首歌的原唱，张惠妹来唱出的这首 You Make Me Free。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3: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2: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赵雷的这首《我们的时光》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那些年他和几个兄弟骑摩托跑巡演的日子，晒着太阳一路疯跑，累了就找个地方歇脚，所以呢整首歌都有一种一群人凑在一起的那种热闹劲儿。听到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的时候，会不会也想起来那些跟朋友们相伴的日子，一点都没有怀旧的伤感，全是那个时候那种不拧巴的爽快。14:2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每一年的时间总是按部就班的向前，今天是八月七号了，也是今年的立秋节气了哈。立秋节气到了，但是三伏的暑热还没有退去，再加上是不是有时候下点雨哈，湿气还是挺大的，喝冷饮吹空调也会加重湿气，浑身不清爽。那如何去祛湿养生呢？这个时段我们要连线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儿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制养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两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呢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3块，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心肌水加上黑绷带的组合真的是属于王炸组合，限时福利价格机不可失。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您可以闭眼入，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也就是说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从8月10号开始呢，更有7.7元起的福利秒杀惊喜开抢，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精心挑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4: This is hit music。
15: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14:38，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那最近你在想念某些人的时候正在做什么呢？也许是正走在路上，或者在吃美食，又或者就是在听到某些歌的时候，那一次想念就冒了出来。那来听到无印良品的这首《想见你》，歌里的每一句词都替我们把我真的很想见到你说透了。

0: 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彭佳慧的这首老歌叫做《喜欢两个人》，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容易被日常相处里的细节打动了？也许就是两个人同处在一个屋檐下，不用刻意的找话题聊天，就是各忙各的也不尴尬。有时候会为了鸡毛蒜皮拌嘴，但转头自己喝水的时候还是会顺手给对方一杯。这样的时刻没有偶像剧里的浪漫的氛围，就只是两个人凑在一起，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踏实。14:51，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有时候呀，爱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

周杰伦的这首《简单爱》唱的就是学生时代里最直白又最简单的心动，可能是放学路上会故意绕远路跟对方一起走一小段，也有着那种连对视一眼都要脸红半天的纯粹。当然陷入到这样的回忆里的时候，

0: 几支影片。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

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世，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

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

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话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并且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等。
0: 过去互联网公司面向应届生最重要的这个招聘节点是金九银十，那么如今呢 AI 人才的争夺战正在推动大厂招聘不断前移啊，阿里、字节等已经在本周陆续启动了2027届应届生的这个招聘。那百度的秋招在7月就已经抢跑， DeepSeek 也在今年的6月公开发布大规模招聘信息。
1: 电视剧《家业》播出之后呢，安徽文旅定制跟着《家业游一线》的主题线路，一线推出了徽墨传新 NPC 互动表演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0: 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今年的立秋交接在傍晚，民间呢称为晚立秋或闭眼秋，老话讲闭眼秋热不休，再加上立秋呢还没有出中伏，是典型的秋包伏，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立秋并不就等于入秋了，暑热还是会持续的。
1: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还有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这雨还是不小的。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各位在傍晚回家路上要注意防范。好，那本集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思达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苏达。
0: 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周五的傍晚，我们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依旧开通了视频直播。
1: 对，
0: 去哪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即时新闻这个 APP 啊，即时新闻，如果还没有的话，手机可以下载一下即时新闻，下载下来这个 APP 呢，然后您直接搜索大橙子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大橙子视频直播聊天室，来进入到视频直播，看到思达和我正在进行的节目视频直播了。
1: 对，然后稍后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里边给大家这个节评抽奖 啊，
0: 今天是有奖品的，依旧是在视频直播里来送啊。
1: 是的，是的。
0: 天儿真热呀！刚刚这个播了资讯，思达说今天是秋包伏啊，就是立秋，然后包裹着二伏，
1: 哎，
0: 最热的伏天儿。你最近呢很热，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餐饮品牌吧，也都在搞一些夏日的饮品。
1: 是啊，
0: 有网友说肯德基最近搞了一个冷静星期五，引发了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冷下来。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大家都知道，冷静星期五这是啥呢？它是针对饮品冰激凌的一个特价活动。
1: 是说在星期五这一天提供了11款的人气冰品选择，包括什么经典圣诞新品冰激凌花筒，还有经典咖啡等等等等。说冷静这两个字儿有点一语双关，一般呢这喝饮品呢吃冰淇淋啊，就是那种很清爽能降温吗？
0: 对啊。
1: 那在星期五这一天的消费肯德基这件事儿，也是大家伙说冷静之后做出的珍贵选择。为什么这么说？说毕竟一个圣代加上一杯拿铁一共只要9.9元，你说你能不心动吗？
0: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所以思达，你说你今天中午吃麦当劳是因为这个吗？
1: 人家是肯德基的冷静星期五，我吃的麦当劳。
0: 是，今天我用思达，思达说，我吃了个麦当劳，麦老师，然后我困了一下午，吃的太饱了。
1: 哎呀，
0: 但是确实，大家你像这个到了夏天，会是寻求一些清清凉凉的东西
1: 啊。对。
0: 然后近些年的年轻人的夏日饮品消费也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看看大家在这些年的夏天都在喝什么降温。
1: 是。
0: 变化之一，今年夏天冰饮解锁了白酒的新打开方式。在社交平台上的网友纷纷解锁了白酒新潮的一些喝法。比如说用白酒低度数的白酒啊，前提是加上什么青柠啊、冰块啊、气泡水啊，调出来很多的夏日特调。
1: 对，
0: 有人把白酒混入到了冰红茶，放点冰块，喝出了说什么，我喝出了白兰地的味道啊，我这自己家里自制白兰地啊。还有人呢用白酒搭配了旺仔牛奶，这是什么味儿啊，打造出了专属于成年人的带度数的奶茶。
1: 哎，麦老师要是感兴趣，说是好奇什么味儿，晚上回家可以试试，
0: 哎呀，
1: 自己特调一下。
0: 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喝完之后哗就睡了。
1: 不过以大家伙儿对于麦老师的了解，他的夏日饮品夏日特调就是一杯茶。
0: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喝茶，我买了一个茶杯，特别好用，茶水分离杯，一会儿就是咱们商城的，
1: 对，
0: 特别好用，
1: 对
0: 啊，然后你们就嘲笑我，
1: 大家不要嘲笑麦老师，
0: 现在
1: 这是很养生的方式，
0: 大家现在不是全民都开始注意就注这个了吗？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再插播一段广告，
0: 你什么广告？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先回复一下给力，然后在我们的乐商城里面那个搜索栏去搜索一下茶这个关键词，咱那个茶你买的是叫什么来？
0: 张一元的
1: 哦，对，
0: 云明茉莉花茶，
1: 你看这是真买了，所以继续。

0: 非常清楚。
1: 我买了四包，赠了我一个茶水分离杯。
0: 他就是为了那个茶水分离杯去买的那个四包的规格。
1: 我觉得杯夏天特别实用啊、哎，泡茶就是你带到哪儿，你就可以喝到哪儿。
0: 对对对。
1: 而且茶也不用怕它浓了。
0: 是。
1: 你要想泡它的时候翻过来，
0: 也不用吐沫子。
1: 你要想滤水的时候不想吐沫子的时候，你把它再翻过来，它自带一个滤网，茶水分离杯，双层玻璃杯、哦、
0: 真的不错啊。然后大家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聊到这儿了？
0: 再说一个什么变化，说现在年轻人啊的夏日饮品的第二个变化、
1: 嗯、
0: 我是最近看到一个热搜，这个话题叫40度的高温也带不动碳酸饮料了、
1: 嗯、
0: 说最近的多个行业媒体报道说含糖的这个碳酸饮料遭遇了史上最冷旺季，说多地的气温连续突破40度的大关嘛，然后多款的含糖饮料却在超市啊冰柜积灰没有人买了，尤其是提到了什么我们的国民单品就是康师傅冰红茶买不动了，也是冲上热搜了。
1: 没事，混点白酒，白酒配冰红茶，喝出白兰地的味道。
0: 夏日特调，这就有了。那分析认为呢，说碳酸饮料卖不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大众普遍将含糖饮料视为导致血糖升高和肥胖的罪魁祸首。
1: 哎、
0: 你说80、90后到了不敢造次的年纪，00、10后从小就养成这种控糖，买什么东西尤其是食品，看一下配料表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那碳酸饮料就变成滞销品，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哈。
1: 所以你看，无论是喝茶，无论是养生也好、嗯、大家折射出来的都是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0: 哎、对，
1: 现如今一批年轻人已经开始去医院买饮品了，你敢信吗、
0: 啊、
1: 就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最近啊有一家中医养生茶咖，
0: 嗯，
1: 这个茶咖走红了。这个茶咖人家是和上海中医药大学这个中医科合作的。
0: 对，
1: 从今年8月1号试运行以来、
0: 嗯、
1: 这个门店的日均销量稳定在500杯左右。
0: 哎，
1: 就诊的患者呀包括医护人员纷纷来去打卡体验，掀起了医院里面的这样的一场养生潮。
0: 是，
1: 然后呢门店的菜单也是特别有特色啊，就是按需养生随心选，一部分呢就是草本特调咖啡，
0: 嗯，
1: 这咖啡不是一般的咖啡、
0: 嗯、
1: 把陈皮、肉桂、姜黄等药食同源食材融入到了咖啡、
0: 嗯、
1: 代表单品陈皮肉桂拿铁风味醇厚而且温润健脾呀、啊！
0: 哎，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核心主打的是24节气顺时养生系列，就是根据这一年四季的物候还有节气这些特点，今儿这不是立秋了吗？
1: 对呀、
0: 啊，啊，人家到时候可能就说，哎呀，立秋养生，我们该主打什么样的一个饮品呢？就给大家来配调一下。
1: 对呀、啊，放点枇杷膏什么的，
0: 哎，
1: 挺好的。
0: 是
1: 啊、嗯，而且你知道吗？天热呀，你应该喝凉的吗？不，这是一个误区。
0: 对。
1: 夏日养生，天热的时候你真正应该喝的是热茶，
0: 嗯，
1: 因为饮用热茶才能使毛孔张开，促进汗腺分泌，体内大量水分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渗出并蒸发掉，同时带走了体内的热量、
0: 嗯、
1: 这样的话降温效果更好、
0: 嗯、
1: 啊，一会儿四大妞你喝一杯我的茶行不行，咱们
0: 行，
1: 共饮品茶，
0: 行，好，
1: 共饮一杯茶，
0: 对对对，
1: 一起降降温，
0: 这样吧，大家听着都有份儿，好吗？可以在合肥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你，
1: 回复给你，一起喝杯茶去。
0: 先去在我们的乐商城先搜索一下张一元的这个茶啊，这麦老师同款啊，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品一品，
1: 健康的饮品喝起来，
0: 哎、对，
1: 也可以、
0: 就是、喝到健康都是。
1: 说一说吧，各位朋友，您是喝茶这一波人呢，还是说这么热的天儿、
0: 啊，
1: 天这么热？您最爱的夏日饮品是什么呢？
0: 嗯，
1: 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啊，来跟我们说说看。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这么好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感觉应该是碳酸饮料吧。哎，
2: 我就说你这个片花做的，就是点睛之笔，就最后那一个开那个气氛了，
1: 对吧？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别哈了，好多朋友一提哈，就我不喝啊，我要健康，我要拒绝碳酸，我要低糖，我要零蔗糖。大家现在聊到夏日的饮品啊，很多人其实现在都会一改往前的怎么冰怎么凉怎么去爽怎么喝了，
2: 对，
1: 而是很多人选择的是健康的方向，选择的是健康的养生的饮品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立秋这一天吧，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今年这个立秋它跟别的时候不一样，它是在伏天里面，而且还是二伏天里面的一个立秋，所以这样的立秋代表着今年夏天会格外的炎热，格外的闷热。
2: 对，
1: 这么热的天儿，您喝点什么呢？降降温呢？补补水啊？今天聊一聊最近这几年您最爱的夏日饮品。
2: 是，现在天儿这么热了，您最爱喝的这个夏日饮品是啥？赵3742在微信后台留言呢。我现在呀，平时只喝白开水了。他打球的时候呢，带上一瓶不睡了。
1: 不睡了是吧？行，起来嗨吧，不睡了。
2: 喝一口不睡了，然后再喝一口白开水。
1: 我跟你说，姆巴佩告你了，你别这样。
2: 是因为足够像是吗？
1: 小薇说了啊，说我一般夏天喝开白开水和绿豆汤、酸梅汤。
2: 哦，
1: 斯达，你喝豆汤、喝绿豆汤，你爱喝豆还是爱喝汤？
2: 爱喝豆，爱喝汤。
1: 我给你反着，我现在我特别爱吃那个绿豆汤里面的那个豆，
2: 而且得煮得非常软糯，是吧？
1: 一定要就是
2: 沙沙的，
1: 对，高压锅把它压裂味儿了之后，你知道，就是要专门盛上一碗豆先吃一碗，然后再去喝汤。我觉得那特别好吃，
2: 香
1: 是分两派的，而且我觉得吃那个豆才真正解暑。
2: 那我们喝汤的朋友这么结束了？
1: 是啊，
2: 我们也结束。
1: 所以你看，但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
2: 真的真的。插尾这位朋友说，现在的夏天我一般都是喝茶以及气泡水，想换花样的时候呢，就会用水泡茶膏。茶膏是什么，麦老师？
1: 我不知道茶膏是啥啊，他应该打错字了啊。
2: 哦，有什么啥啊？
1: 今年挺流行什么呢？就是茶叶冷泡茶。
2: 哎，冷泡茶。
1: 冷泡茶满足大家第一想喝凉的，
2: 对，
1: 不想喝热的。第二呢，还想喝点好像貌似很健康的东西，就是茶，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当然，茶叶是大自然的精华。然后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茶叶哈，然后准备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壶，然后你也不用干什么，你就是白开水，然后当然一定要做开啊，你把这茶扔进去之后冷泡着它，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喝。
2: 对，
1: 大家可以尝一尝冷泡茶，今年很火。
2: 是，
1: 但是你说现在在家里面啊，每天这空调是停不了的，所以你看那个屋里面的湿度都是60-70%，湿度又大，你又再喝点冷饮，你再吹个空调，你每天你会觉得什么呢？自己的脖子啊，像被人捶了一拳一样。
2: 对，
1: 这是我的感觉。
2: 对，
1: 就感觉你堵住了
2: 后脖梗子，
1: 后脖梗子湿气堵在身上，你就感觉不得劲儿，
2: 然后浑身不得劲儿吧，然后头脑还不清醒。
1: 对，
2: 然后就是还有一种什么，就是每天睡觉吧，你睡醒了之后也是那种昏昏沉沉的，
1: 沉，
2: 哎，
1: 往下坠。
2: 对，
1: 这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夏天
2: 的
1: 湿气啊，闷热的湿气顺着冷饮，顺着冷风灌到我们身体里了。
2: 所以为什么说那个中医养生讲，就是天越热我们就要喝热茶，这样的话它从体内排出去的那个汗呀或者干嘛的湿气才能往出排。当然如果只是喝热茶的话呢，其实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的明显啊。要喝排湿茶还得是红豆薏米茶。
1: 对，是的，传统饮茶去湿气嘛。
2: 对，然后大家回复给力呀。
1: 是的，现在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
2: 正儿八经，
1: 别着急，
2: 正儿八经回复给力啊。
1: 对，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什么呢？现成的啊，茶，祛湿茶，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
2: 哎，
1: 今天我拿我这杯泡的其实就是这茶，
2: 是
1: 非常好喝，
2: 啥味儿的？
1: 茶水分离杯，你这么一泡，什么味儿的？喝起来啊，你就感觉有那种薏米的香气，而且它里面有点那个红豆的味儿，但其实它不是红豆，它放的是赤小豆。
2: 而且它那个薏米也是炒过了，
1: 炒过的薏米
2: 很香。
1: 对，喝着茶很轻松，就能把湿气给去了。
2: 对，
1: 一盒只要79块钱，而且呢，我们今天是拍一发二，到手是79块钱两盒。
2: 哎，
1: 您买第二件的话还再来半价，而且还能试喝。
2: 嗯，
1: 说这实力就在这儿，因为很多喝完的朋友他会反复的复购，觉得东西好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您可以就来下单我们这一款红豆薏米茶。夏天三伏天咱们把湿气去掉，
2: 是千年汉方的这一款红豆薏米茶，一年四季在我们乐商城卖都很好啊。而且喝过的朋友是回来复购的，因为你只有喝了你才能感觉到说祛湿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一些变化。而且刚才麦老师也说到了，说里边不是用的那种普通的红豆，是赤小豆，因为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里面的这个薏米是炒过的，是吧？因为这个薏米寒凉，那如果不炒的话，对于肠胃可能本来就弱的朋友，它就不太好，反而不利于祛湿。所以有健脾祛湿，还里面还有这个茯苓，另外再配上了什么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这些效果全部都在一个小茶包里面，它的效果是翻倍的好。
1: 而且不是打碎那种袋泡茶啊，是透明的一个三角茶包，里面真材实料，啥东西你都能看得见，
2: 是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喝着很放心。冲泡开都是谷物香气，泡一包你喝上一天都没有问题。在家里，在办公室里面，你就把它喝，喝着喝着湿气就去了。一盒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块钱一盒，平时是一盒，今天我们79块钱买一盒。发两盒，到手是两盒，我推荐您买两件，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件的话再半价，合着下来118.5块，到手4盒，足足80包，你能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啊！别的健康养生方法您可能坚持不下来，这个很简单，都能做到。
2: 喝水，每天得喝水吧。
1: 对呀、
2: 喝就得喝点健康的水。
1: 那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直接来去下单了。
2: 哎，另外呢，夏天护肤咱也得需要加倍呵护啊。同样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来自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这不快到了吗？买来送自己，或者是送给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呀，这贵妇级的护肤用品，它的好谁用？谁知道啊，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平时要卖到1400了，挺贵的。今天我们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浪漫折扣价啊，最终到手只要230块2毛3。为什么有零有整？因为有折扣，而且今天还给大家送黑绷带5毫升俩，也就是到手10毫升了，黑绷带啊。就是心肌水加黑绷带这样的一个王炸组合，限时福利，机不可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赶紧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哦。
1: 乐商城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即将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元呢，华野给您直接再减77块钱，折扣叠加诚意拉满。8月10号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哈、更有7.7元到77元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你在这个爱的七夕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给力，随时关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2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一路上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我们来看到啊，天气情况显示，今天夜间的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包括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都是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的，其中的张家口的南部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雨比较大哈，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今儿晚上这雨还真不小。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转晴。那么最低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为10到20度啊，其他地区呢最低气温是21到25度。
1: 哎，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另外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石家�庄为中雨转多云，温度在25到32度之间啊。明天这个气温低了一点点，
1: 稍微凉快点啊。
0: 是的，偏北风3到4级，转1到2级。立秋了，今天立秋了。立秋中医给您推荐两个方法来保护一下我们的肺气，为啥呢？立秋了，燥气开始出没。
1: 对，
0: 秋天嘛就开始犯燥，光多喝热水也逐渐不够了。那中医说，立秋关键是让身体能够生津润燥。
1: 所以给大家推荐两个方法哈，一个呢就是全身放松，说嘴唇啊轻轻的闭上，然后上下牙齿呢要有节奏的互相叩击，就是叩齿啊，力度呢别太猛，叩30下，叩完呢用舌头啊在这个嘴里边慢慢的搅动，搅到津液满了，然后鼓起腮帮子左右晃动几下，分3口缓缓的吞咽下去。第二个呢就是接着做腹式深呼吸，用鼻子吸气，肚子呢这个时候是鼓起来的，然后慢慢呼气，哎，肚子再收回去。这样的话呢连做15次，每天早上或者是只要您抽出来空啊，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做个练习，就能起到这个时间段的养生保健效果了。
0: 是的，而且到了立秋的时候也推荐大家可以多喝点茶，是吧？然后呢去去湿气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我们主播自己也都在喝的，到了夏天确实喝起来不错啊。喝着喝着通过喝水就能把湿气去掉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啊，也是非常的好喝，很养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吧。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好，17: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好，我是麦迪。
1: 哎，大家下班愉快，我是思达。
0: 不要忘了，现在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呢。想要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通过手机来去下载即时新闻这个 APP。下载即时新闻，下载完之后呢，直接里面搜大橙子，搜大橙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1: 对，
0: 一会儿呢，思达会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给大家送今天的奖品哦。
1: 是的，我看到潇潇夜雨说了，第一次在直播间看见麦迪，本人比声音年轻好多、哦、
0: 是，反正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啊，我差距有那么大吗？出入？我觉得还好啊。
1: 有
0: 是吗？
1: 差距确实有点大。
0: 好吧，到底有多大呢？大家可以
1: 来看
0: 看视频直播啊。我觉得其实还好啊，声音和这个我本身长的。但是你知道吗？每次我跟思达一进入到音乐 Let's Go，我瞬间像个新瓜蛋子一样。
1: 玩的少，
0: 真的。
1: 就
0: 刚刚我们猜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首字母猜，就看拼音声母猜歌完整歌词。
1: 对，
0: 每次我们都玩这个吗？
1: 对。
0: 今天又玩了，玩了之后，然后我正在这特别费劲的正猜呢。抠着手猜，思达突然特别无意的瞟了我一眼，说：“啊，今儿这个挺简单的吧？”
1: 我伤害了你是吗？
0: 然而我一直还没有猜出来，然后思达就开始像一个老师一样循循善诱，开始跟我说：“来，你看这前两个，你先拼一下，我来教你。”
1: 没有玩这个，其实它是不要说，哎，它是应该套哪首歌的旋律，你不要去想它那是旋律，它那是怎么唱的，你要你看它的这个声母啊，它对应的是哪些个字儿。
0: 有人我承认是游戏型大脑，我觉得斯坦是属于是，你是游戏型大脑，
1: 我不是，我是熟能生巧型。我玩游戏其实也不是很擅长。
0: 咋呀？咱俩都笨鸟先飞那种。哎，谦虚了。
1: 但是厉害的，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都很厉害，你看。还没说呢，现在我们已经有朋友已经发语音过来了。
0: 别着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去猜歌互动，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现在继续来回复，
1: 猜歌
0: 啊，
1: 或者是歌词
0: 啊，回复猜歌或者歌词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
1: 是
0: 看到这两行特别长的
1: 哈
0: 拼音，
1: 对，声母啊，如果您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来给您念一念啊，您也可以能猜一猜，看看是对应的哪句歌。
0: 你念吧。
1: 第一行啊，西特西特七七歌七勒西西摸摸。
0: 哎，它的这个机关在前四个字母啊，西特西特是吧？第二行是一西的一西的波呢。歌词
1: 歌词是什么？歌词呢？我以为你还没说完。
0: 这个好，过了这一关
1: 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前面四个声母，西德西德就行了。
0: 对对对，看看有没有朋友也能够非常快速的啊，属于是这个。熟能生巧型的，把这首歌猜出来到底是哪首歌。
1: 三扇已经把文字打过来了，
0: 唱出来吗？
1: 对，
0: 通过语音的方式把这首歌大声的唱出来，
1: 是希望听到大家的唱啊。
0: 哎，我提示一下吧，用提示吗？
1: 提示一下吧，
0: 这首歌和夏天有关，
1: 是
0: 这首歌里面唱了很多遍的夏天。
1: 是你这不是提示了，你这已经是告诉了，这是。
0: 但他歌名里面并没有夏天这两个字，
1: 确实歌名哈跟这个季节也没什么关系，
0: 对吧？这当年这个歌挺有意思的啊。
1: 是，
0: 来吧，我们是不是要可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了呢？
1: 可以听，
0: 还是再等等时，再等等，
1: 听听吧。因为 IX 非常快，第一个发过来的，咱听一听第一位朋友。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哦，第二个掌声
1: 真棒啊。来第二位，再来听听薇姐小薇。
3: 夏天就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1: 夏天就你这个声调才有这个味儿，你别说啊。
0: 是的，还有刘伯昭啊，来听听。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这朋友带气泡音的、
1: 是
0: 啊，带点气泡音。
1: 我再听一听三帅啊，刚才说让人家唱，人家发过来语音了。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呀兄弟呀兄弟都能告诉你，
0: 给你鼓掌上海啊，魔福尔魔爽，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兄弟呀兄弟不能告诉你，
1: 嗯，
0: 好听的 啊，
1: 啊，还有戴风之，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0: 我们的老听众了，
1: 是又让他被迫夹起来了声音，夏天夏天
0: M 这位朋友，
1: 嗯，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1: 怎么了麦老师的笑点在哪儿？
0: 我的笑点在于你说夹起来，我发现真是、
1: 是吧，
0: 大老爷们儿，我跟你说怎么着你唱这首歌也都得夹一点你不自觉的你声音就跑窄了、
1: 你试试我听听
0: 下你不自觉的你张张嘴你笑肌就提起来了，我跟你说
1: 来来来灵针起手一个吧，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还行是吧，
1: 好听好听的，
0: 努力让自己夹的不是那么厉害
1: 哎，没听出来夹，但真的是很有味道，
0: 哎呀来听再听两位啊，嘎嘣脆他怎么发这么短呢，哦咱就唱了一句啊，
1: 是
0: 好吧，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来唱歌，
1: 哎
0: 再听两位吧，我看大家这个唱的这个
1: 唱了很多，
0: 对对很多啊、不写散文诗，
1: 嗯，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
1: 嗯，暖风吹来我心里，我又想起你，
0: 多甜蜜多

后呢，今天也是很炎热的天气，提醒大家要去防中暑。夏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非常复古但很经典又好听的，来自于韩宝仪，刚刚大家一起来演唱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

0: 给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古人太酷了，
2: 老公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多喝热水。
2: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3: 多喝热水这句话可能不好听，但是真有用。现在喝水啊都有鄙视链了，外边买的纯净水1块钱一瓶，巴黎水7-8块一瓶，网上啊还有好几十一瓶的天然水。但是喝水的鄙视链从古至今那都是存在的。茶圣陆羽为了泡出来好茶，就总结了一套选水的思路，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当时他追求的还都是地上水，后来啊，地上的水也满足不了人们的品味了，人们开始追求露水了。不同叶子上的露水作用还不同。根据《瑞应图》记载，稻头上露养胃生津，菖蒲上露清心明目，酒叶上露凉血止噎，荷花上露清暑怡神，菊花上露养血息风。总之啊，喝水好处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毕竟发财杯里发财水，升职加薪日子美，上班已经挺辛苦，来杯白水不添堵。祝各位多加薪水。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好了，17:5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今天是立秋啊，但是感觉这天气好像跟秋天没有什么关系。一年当中三伏天湿气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了，喝冷饮吹空调，您家里面空调是不是一直也没有停过呢？但是天气又十分的炎热，这汗也没有停过，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湿气淤堵在身上，浑身不舒爽。湿气怎么进入体内的呢？就是因为你在吹冷

0: 风吹空调的时候，吃冷饮的时候，你的毛孔啊张开三伏天的时候啊，越热的时候越容易湿气入身，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湿气去掉。我们都知道红豆薏米粥能去湿气，但是你懒得熬，熬也熬不好。那么今天咱简单点，来点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让您轻轻松松喝着茶就把湿气给去了。一盒只要79，而且今天我们拍一发二，到手79块钱两盒，而且第二件还半价，还能够试喝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各位来下单这个祛湿茶。
1: 哎，千年汉方的这一款红豆薏米茶，我们一年四季买的都很好，因为喝过的朋友呢还会回来复购啊，因为只有喝过了才觉得这祛湿给身体确实带来一些好处的变化。而且它里面它用的不是红豆，用的是赤小豆，为什么？因为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功效，
0: 对，
1: 普通的红豆吃多了反而败血。这个茶包里面的这薏米呢，也是特意已经炒过了的，因为薏米它本身是寒凉，如果不炒对于脾胃不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哈、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在里面，另外还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这效果更好。它不是那个泡，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那种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你可以看真真实实里面真材实料，你都能看见，而且不是那种碎倒的，它里边都是一粒一粒的，很块状的啊，没有任何食品添加剂、那防腐剂什么的，大家喝着放心。冲泡开都是谷物的香气，泡一包能喝一整天，可以放家里面啊、办公室啊、工位上都备上。一盒里边是20包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79块钱买一盒，发两盒，所以推荐大家买两件，因为第二件还半价，
0: 对，
1: 118块钱到手，这个四盒足足是80包、能把这咱一家人的这个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都搞定了。那别的养生方式啊，坚持不下来比较难，这个咱每天都得喝水，你喝不得喝点健康的水吗？
0: 对、
1: 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夏天护肤也要加倍呵护，今天恢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新肌水组合，因为七夕节快到了嘛、买来送自己或者说送给爱人都非常的合适，贵妇级的这个用品啊，它的好用谁用谁知道。
1: 对，
0: 新肌水200毫升官旗平时要卖到1000多，有点贵，今天乐商城优惠价叠加77浪漫折扣价，最终啊这到手这个组合多少钱呢？230块2毛3。而且今天还送您黑绷带小样2个，新肌水加黑绷带，王炸组合限时福利，回复给力可以继续来下单。我们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即将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元呢能够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从下周一开始，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惊喜挑选的心意陪你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陪你在那个他的身边朝朝暮暮吧。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邦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

0: 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资讯抢先报，各位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今年呢是石家庄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开展以来的第五个年头了。五年里，石家庄在市内五区累计提供了超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
3: 2026年石家庄市企业职工技术创新联赛日前正式启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扶老比持续走高，约每4个劳动力养一个65岁以及以上的老人。
3: 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近日公布，其中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将增多。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
2: 8月1号到30号，买火车票新增新生的预约功能了。
3: 2026年时代少年团在上海连办4场的演唱会，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观众，由此也拉动了住宿、餐饮、零售等多个领域消费。那么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演唱会的期间，上海市徐汇区的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是增长118%。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各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呢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在傍晚的晚高峰出行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防范降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由思达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0: 6:02，在周五的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因为马上就要周末了啊！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找到我们互动留言。您第一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互动。第二种方式呢，更加的鲜活一些啊，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这个 app。然后呢，您下载完之后呢，下载这个手机软件即时新闻，里面搜索大橙子啊，搜索大橙子的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我和思达的视频直播间了。
1: 对喽，
0: 可以来去看视频。
1: 对。
0: 然后一会儿呢，一会儿还送奖吗？
1: 送，今天这不还没送呢吗？
0: 哦。
1: 刚才咱们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轮什么签名照盲盒抽奖，这一轮是周一的时候，因为这个照片没洗出来。
0: 哦。
1: 今天照片洗出来了，正好能给大家抽一抽。
0: 刚刚那属于欠下的。
1: 哎，对对对。还债来的。哎
0: 呀，你看我们、就是、
1: 周一我们的中奖听众啊，
0: 就是这么信守承诺。
1: 是是是，
0: 一会儿呢还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来通过一些游戏的方式来送奖。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即时新闻 APP， 然后下载完之后呢，在里面搜索大橙子，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呢正值暑假啊，刚刚我们也看到说高铁现在都有这个新生的预约功能了，买火车票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么正值暑假，尤其是很多的大学生朋友呢放暑假了，两个月的时间，对于大学生来说，首先第一成人了，第二呢课业负担在暑假期间肯定没有那么重了，也没有什么暑期作业，然后除非就是说你大四要实习，
1: 对，
0: 那很多的大学生咱们那会儿也是，会干嘛呢，找兼职，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暑假干个什么兼职，然后呢也可以挣点零花钱嘛，
1: 对，增加点阅历什么的，
0: 对，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冲上热搜，叫做什么呢，明显能感受到暑假工上班了，
1: 哎，
0: 这个词条冲上热搜了，啥意思呢，说大家伙现在暑期出去点餐，比如说去到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明显能感觉到啊，这小料啊是放满的，这甜筒呢是实心的，你给他标注的备注呢，那是有求必应的，认认真真的给你回应搞服务的，难怪网友调侃说，哎呀，下手这么没轻没重的，给这么多，一看就知道这是暑假工。
1: 当然也不尽然啊，只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大家拿出来说了一说。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暑假工真的来了。昨天午饭点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爱吃番茄酱，每次呢都备注说给我多要几包，之前呢送过来就三包，昨天直接给我送了11包。汉堡里边的那个沙拉酱也是多的都给溢出来了都快。
0: 哎，你总不能说这个暑假工他不是不识数吧。啊，暑假工说，哎呀，来了一个跟我一样都喜欢吃番茄酱的，哎呀，我得多给他点儿啊。
1: 我可太懂了是吧。
0: 是的啊，说大学生一旦做起暑期工，报复性工作简直太猛了啊，米饭加加加加加，是吧，饭店老板说了，你怎么不把电饭锅直接端给食客呀，还有技术不够的热情来凑啊，不得不说啊，暑假工打的冰淇淋虽然很丑，但是它量大呀，
1: 他这实在他作势啊。有人就总结了说，学生时代最常见的几类兼职是体力劳动类的兼职，比如说跑腿了，让你拿个快递啊，拿个外卖了，还有就是学校食堂打饭，
0: 有过，
1: 还有就是自主创业摆摊儿。
0: 原来我们上大学那会儿特别流行，就是暑假的时候，你不用暑假，你就平时，你下了课之后，晚上8点之后，你就看见校门口，一个个那小灯亮的，就是摆摊儿。
1: 对对对，或者学校校园里边也有什么跳蚤市场什么的。
0: 因为我们学校原来那个校区，它离这个市区挺远的，所以很多的同学们呢，想去平时买个什么，比如说女生吧，买个什么小发箍啊、发卡呀，或者手机壳什么的，或者贴个膜啥的，它不方便。
1: 对，
0: 去市里，晚上下了课之后呢，就可以，对。有学生就有这个生意头脑，
1: 对，
0: 人就来自主创业摆摊儿，
1: 是
0: 每天晚上挣个多少钱，哎，这个还是挺可观的。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种兼职类，就是脑力劳动型的，利用专业知识找实习，
1: 哎，
0: 那这应该是但我们也比较推荐的专业方式，兼职方式哈，
1: 对对，
0: 就是一方面可以赚钱，一方面可以磨砺你的专业技能，
1: 是，
0: 或者说是自媒体，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做自媒体，是吧，找到自己的价值，把自己把它放大，很多人大学没有毕业就成小网红了，粉丝就有几十万了，
1: 对，
0: 这个方法能不能挣钱无法保证，但确实我觉得是很锻炼人的。

0: 对，
1: 无论什么样的行业吧，我觉得都是要勇于实践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暑假工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完美的服务，而是那份手忙脚乱当中藏不住的真诚。而多年之后你会发现，比实心甜筒更珍贵的是当初那个敢把热情全部都倒出来的自己。说到这句话，我为什么要一定要说这句话，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每年暑假没回过家。
0: 干嘛去了呢？
1: 兼职。
0: 给人唱歌去了。
1: 给人唱歌、现在叫走穴。你知道吗？
0: 那你去给人唱歌是方便在节目当中透露吗？麦老师
1: 唱什么歌？费用是吗？当年这个费用你得跟经纪人去聊一聊，这签了保密协议的都是啊。
0: 所以说大家现在珍惜吧，节目里面能听到我唱歌，这都免费也得不要钱。
1: 当时挣的其实并不多，但是你会觉得说自己
0: 那是一个经历，
1: 对，那是自己挣来的，
0: 对，
1: 那是自己靠自己的专业学识挣来的钱。
0: 对，
1: 然后呢，你也想确实想去锻炼锻炼，看看学校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学校里面老师总是说你唱的这样，唱的那样，那外面到底认不认可你啊？
0: 是
1: 吧？
0: 对，
1: 这是一个。第二方面还干嘛呢？就是主持。客串主持人，
0: 对，
1: 也主持过，
0: 对，
1: 还干过什么呀？我记得原来还这个帮这个有的这个公司去做这个，怎么说呢？类似于像这个统计，就是人家会找一些人来去把人家需要的一些信息，让你帮他统计起来，利用自己当时所学不多的一些 Excel 啊，或者说做 PPT 的一些经验，来去帮人家美化制作，包括还有什么录音。那会儿你知道吗，在那个录音棚里面兼职，人别人进来唱歌来了，
0: 都干过。
1: 我心想，我说唱这么一般还录呢。开玩笑的啊，瞎说的啊。然后帮人家去摆摆话筒啊，调调音呐、告诉人家你在这个话筒在哪儿，你怎么录会录得更好啊。
0: 看现在这工作了，这之前的那些经，要不那句话，人家走的每一步他都算数。
1: 是
0: 是，
1: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自己，我其实最怎么说呢，我觉得最怀念的不是当时挣多少钱，也不是当时那个年纪，而是当时那份热情，
0: 还是感谢
1: 特别足，
0: 对，
1: 就是纯粹的热爱。当时你知道，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只要能让我暑假跟你们这帮人在一起干，哪怕你只给我一个每顿的饭钱，我可以不要工资，我都特别开心，因为干的是我喜欢的事儿。
0: 就是暑假不回家。
1: 你抓到重点了，我跟你说。
0: 不管怎么样吧，反正留到自己身上的，就是说自己留存下来的，都是宝贵的财富。
1: 起码我觉得其实干的没有脱离掉自己本专业太远。
0: 对，
1: 得到了一些锻炼吧。
0: 所以说看到今天这个什么词条，说明显能感受到这个暑假工去上班了。我对于这句话切身的感受是，确实比如说现在去到一个比如说饮品店呀，或者是说去到一个商超啊，你能够比如说就说瑞幸吧。我前两天就是去了哪个商超里边的瑞幸，那个店长也好或者干嘛的也好，中午的时候他可能就出去有事儿了，然后呢店里边留了三个人儿，他走之前还特别的不放心，他还特别交代了一句说，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咱们群里边随时沟通。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实习生也好，或者说是暑假工上岗了。
1: 但我觉得真挺不错的啊，
0: 对，
1: 店长给这样的一句话，会让实习生觉得心里挺踏实的。好嘞，我知道了，我们多给你点。聊到当年都是很有趣的一次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说关于暑期工作，关于兼职，您曾经在学生时期或者年轻的时候做过哪些兼职工作吗？当时挣了多少钱呢？为什么做这个兼职啊？当时有什么收获呢？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我们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来聊一聊暑假兼职。大家有做过兼职吗？各位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您，您做过兼职吗？曾经，或者您现在有兼职吗？您当年年轻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做过兼职？做什么兼职？当然有什么收获？
1: 对。
0: 体验怎么样？
1: 是，或者大家如果有建议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匿名啊，对，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曾经的一些经历，走过的一些路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 DJ 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哎呀，我做的这个暑假工啊，记得是当时上大学之前那个暑假，当时是记得在手机店里面做三星手机的销售，做了一个月，说这个工资很高，我当时挣了7000多块钱，哇，而且还有销售提成。其实呢，打暑期工。”都是对自己现在成长的阅历经历还有心得有着很大的帮助，因为自己挣了钱才知道挣钱到底有多么的不易。有人说我做过最有意思的兼职是叠衣服啊，说2018年呢，我在广州中山上大学，当地的电商特别发达，当时呢我们经常有同学去工厂里面叠衣服打包，工作内容就是把退货的衣服重新叠起来打包装起来，也是要连续做上10几个小时，很累，腰酸背痛的，但收入还可以，1天200块钱，当时作为学生一天能拿到现金老可开心了。
1: 哎呦真的。还有朋友说了，说考虑到未来要从事建筑专业工作，后来的兼职呢都尽量的去找这个跟专业相关的，说大三暑假经过师兄介绍去了一家监理公司去做监理员，每天呢检查工程进度啊，施工安全啊，写监理日记啊，就这段经历让我真正对建筑行业有了一些实感。
0: 嗯，龙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嘿，你们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什么来着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去食堂兼职，我还真是去食堂兼职过，给人盛饭盛特别多，最后我被委婉的辞退了。哎呀，我现在听完你们节目说，哎呀，不会当时就是因为我给人家下料下特别猛，老板心疼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吧。那您以为呢，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1: 还有朋友说了，说买行李箱啊，这个在商场中庭的特卖场碰见一个学生兼职来着，说一看我们犹豫价格，马上热心肠的不让我们扫码预约品牌直播，说这款有线下，这款有线下没有的折扣，就让他在直播间里边去买呗。说好奇问他，你不会影响自己的业绩吗？这么操作？他说笑着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兼职的。说旁边年长的售货员一脸的欲言又止啊。
0: 你说到这个了。在石家庄裕华万达一楼优衣库，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小伙子，我到现在我都很感谢他。几年前买一个衣服，优衣库的衣服一般都是定价就是什么199、299、499、599，
1: 对，
0: 当时我买的衣服呢是一夹克卖499，然后当时我在刷码的时候，当时其实人比较少，因为晚上商场快关门了，9点多了，然后那个小伙子说哥你先别付款，我说咋了，拿手机接着一给我扫，说你看你通过这个方式的话，你明天再下单这个衣服降200变299、哦、因为你知道
1: 200的价差，
0: 对，你知道优衣库的衣服它就是这样的，它差日子它会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价，
1: 你这算是得到了内部消息
0: 他让我扫一个码，然后说你到时候你就从那个线上去买，那个线上在明天就会变成299的线上价格，你就可以买这个衣服了。你看看那，最后还说哥你记清你那个码啊。我当时试了一下这个尺码，现在我一回想，原来这哥们儿应该是暑假工，
1: 哎，
0: 是吧？
1: 对，你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丝诧异，说你这不怕老板找你来，或者说你不怕你自己的？
0: 我觉得小伙子特别聪明，一定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而且当时呢，顾客已经很少了，旁边也没人。我现在回想，应该是，毕竟哈、这个淋过雨的人也都想为别人撑把伞。还有人朋友说了，那个娟儿说，我大二寒假在24小时便利店做过兼职，店长还有跟我一个班的阿姨对我都特好，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姐姐每天都会来这儿买煮玉米，有一大爷每天遛狗还都会进来买一根烤肠给他的狗狗，说感觉呢每天形形色色的和各种人打交道。兼职那一个多月很开心，以至于上班这么多年，我对那段经历啊依然是印象深刻的。哎呀，所以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兼职，曾经当年那个时候您做过兼职吗？您当时做的是什么兼职啊？还记得吗？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子的？辛苦不辛苦啊？当时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欢迎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当年做兼职。

0: 的那些故事。
1: 哎，再次来提醒大家啊，我们视频直播间马上新一轮的抽奖就要来了啊！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好了之后呢，首页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进入到视频直播间马上抽奖。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3: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8: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9: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7: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 哎，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0: 今天呢是立秋啊，然后但是虽然说是立秋吧，但是这天好像跟秋天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天气
1: 在这府里呢，还
0: 对对，二伏天的立秋会格外的炎热，而且呢，我们看到了最新的预警啊，今天还有雨。今天晚上那个张家口的承德中西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降水加高温带来的就是这种湿闷湿闷的。看家里面那个湿度表，家里面有一个湿度表，每天湿度最低都在60%，最高能够达到80%。然后呢，你会想把空调打开，空调一打开抽出湿，但是空调一打开，冷风一吹，你的毛孔在张开的过程当中，湿气就会由寒气带入体内。这就是我们身体为什么经常会有的朋友会觉得说身体很沉，颈椎直不起来，腰背很重，像被人打了一样。睡觉也睡不好，您身体内有淤湿啊，湿气在作怪啊。夏天我们知道要喝点什么的，红豆薏米粥是吧，可以去湿气，但是这粥夏天大热天谁想煮粥啊，挺费劲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点简单的方便的而且真的管用的，什么呢？千年汉方的我们的红豆薏米茶。这个茶一年四季卖的贼好，
1: 是
0: 喝过。

0: 的朋友都会回来复购，只有喝了你才感觉到了祛湿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变化。因为他用的不是红豆，是什么呢？赤小豆。千田汉方他们家用的很多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因为什么呢？赤小豆啊，都是它比红豆要好的地方是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功效，而普通的红豆呢，你吃多了反而还会败血呢。所以你看是非常讲究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盒原价一要多少钱？79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79块钱啊，买一盒，我们再赠您一盒，拍一发二，到手两盒。然后第二件买的话，我们还给您半价，
1: 也就是四盒会更合适。
0: 对，也就是说到手你只需要118.5块，到手4盒，足足能有80包啊！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搞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回复“给力”来下单这款祛湿茶。
1: 是的，夏天护肤啊，作为咱们的女生也挺需要加倍的呵护，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来自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这不也快到了吗？买来送给自己或者送给爱人也非常合适的
0: 对，
1: 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贵妇级的护肤用品啊，它的好谁有谁知道。那心肌水200毫升一大瓶，官旗得要卖到1400了，挺贵的。但是今天在乐商城啊，优惠叠加，七七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只要230.23块，而且今天还送大家10毫升的黑绷带，就是心肌水加上黑绷带面霜这样的一个王炸组合，限时福利，机不可失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啊，另外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乐商城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即将开启，全场好物七七折，大牌正品必尔入，满777元的话可以再减77元，折扣叠加诚意拉满。从下周一开始，更有7块7到77元秒杀福利惊喜开抢。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关注我们七夕浪漫的活动。

0: 顶峰，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是的，各位，我们又进入到了今天的音乐 Let's Go， 今天一起来去猜歌、听歌、唱歌，然后呢，我们来这个看看大家啊，一起来去互动起来。刚刚看到有位朋友留言，皮克斯的幸福说的，主播们啊，咱们庄里有没有偷吃大赛这种活动啊？最近看到成都有好多商业综合体搞这种活动，挺新奇、怪刺激的。偷吃啊。上上中间摆好多桌子，就跟梦回当年校园课堂似的，去偷吃东西，应该会有的吧？
2: 偷吃大赛，有点意思。
0: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来参加一下我们音乐 Let's Go 吧，今天是吧？这是我们音乐大比拼，猜歌大赛，
2: 对。啊，
0: 您可以来猜一猜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这首歌曲。我们在本环节的音乐 Let's Go 呢，继续和大家玩的就是什么游戏呢？看声母猜歌词。
2: 对，
0: 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猜歌啊或者歌词都行，回复这个关键词就能弹出来四行这个拼音字母。
2: 对，
0: 通过他们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的四句歌词啊。
2: 嗯，我麦老师救救我
0: 咋了？
2: 我出了题我忘了什么歌
0: 哎呀
2: 怎么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先回复一下猜歌啊，您来猜的。我觉得我今天我得求助一下大家了。
0: 没有问题，
2: 帮我回忆一下。
0: 我觉得咱们大家在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难的时候，总是有高手出来告诉我们这个题很简单这首歌很简单，有没有能猜出来的朋友？帮这个四大舅舅四大
2: 咱念一下啊。第一行，鸡日七佛的滋乌的斯呢。
0: 第二行是的滋乌的了。
2: 第三行，乌喝一只鸡，鸡湿喝滋。
0: 第四行是西一的的的。念完之后我感觉我救不了你。
2: 完了，这什么歌来着？鸡西。
0: 你可以从最后一句来入手。
2: 对呀，我在想西一的的的。我的妈呀！
0: 噔噔噔。
2: 不是，这个的的的，它不是同一个字，我确定。
0: 懂得懂
2: 啊，鸡日七佛的，
0: 你这属于是什么呢？兴致盎然的买了把密码锁，然后自己设了个密码，说我可算把这箱子大门给锁住了。结果第二天回来之后，发现说我忘了密码是多少了。
2: 完了，什么歌啊？
0: 有人猜出来了。
2: 真的吗？有人发语音了是吧？
0: 你看，这位朋友猜的是这个吧？
2: 厉害厉害厉害，
0: 歌名五个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戴风之厉害还是
0: 啊。刚刚有朋友也猜出来，他这个头像是一个横杠，这位朋友哈，也是把这个歌名直接给我们打出来了。
2: 厉害，
0: 能唱出来吧各位？
2: 大家太厉害了。
0: 大家可以来唱出来这首歌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啊。
2: 哎，我就说嘛，我出这个题还是有道理的。
0: 跟今天这日子有关系。来吧，我们听听大伙儿的演唱。来听听这位朋友。
2: 哪位朋友？这位朋友叫什么
0: ？IX。
2: 哦 ，IX。

0: 不错，
1: 好听、啊，
0: 有当年那种感觉啊，
1: 对，
0: 非主流那种男主角声音那种感觉。
1: 当年这首歌老火了。
0: 哎呀，Coco，来听他的歌声。

0: Coco。
1: 这两天在唱歌的时候 ，Coco 来唱歌，我说啊，这朋友真的会唱，
0: 是吧？
1: 哎，有处理在，哎，每次都会送给他掌声。
0: 对对对，你能听出来他的气声，然后包括最后的尾音都是用气，都是包裹着唱，
1: 很好啊，
0: 托住的。
1: 厉害，对对对，还有来看到是森这位朋友。

0: 很好很好，里面还有很多的转音啥的，
1: 有自己的处理哈。
0: 对对对，还有森这位朋友来。
2: 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
0: 你知道吗？有四个字叫声如其人。这位朋友和刚戴风之，通过他们演唱的歌声处理的方式啊，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能够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啊。好像他们的形象已经跃然我眼前了，你知道吗？他们的表情，其实他们的嘴怎么张的，我都能想象出来。
1: 至少唱歌的那种状态能够脑补出来了。
0: 能啊！你们俩，我跟你说，过生活的日子态度绝对不一样。青，
2: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静静一直守候在。相约的地点，
0: 这当年啊，绝对我跟你说，这就是网吧挂 QQ 那帮人，你信不信？这就是那帮人，对这种歌特别熟。一个这个秋天不会来，求佛，
1: 对，
0: 还有什么？
1: 等一分钟，
0: 灰色头像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叫素颜是吧？还是容颜？
1: 素颜，
0: 素颜，对，好像有一这歌。
1: 对。
0: 哎，这是老歌啊！今天李秋为大家来演唱的是这一首《秋天不回来》。另外，我们插播一下吧，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说偷吃大赛，还真有朋友回应了，肉肉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偷吃大赛啊，星月会有偷吃大赛的桌子摆放，但是有没有举行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他说这是啥意思，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比赛，只是在网上见过啊。
1: 是。
0: 懂
1: 这朋友说了，说七月万达步行街刚举办了偷吃大赛
0: 哦，还是有的，对不对？对，偷吃大赛参加参加吧，为啥呢？秋天了嘛，
1: 该长秋膘了。

0: 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

0: 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8月份了，暑假已经过半了，但是身边不少家长朋友们可能还没有顾上带孩子出门啊，所以这次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的假期收官之作《哈尔滨伊春之旅纯玩双飞6日游》，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这个暑期的特别策划，就是为您这个暑假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然后呢，温度特别凉快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这个暑假二字来去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的亮点啊。首先第一，够凉，为什么呢？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富养离子管够，而且很凉快，孩子课本里面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次真真切切的让你感受。第二，够爽，在伊春，主持人和严迅老师带队带您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钻进凉爽的森林，彩片树叶做标本，带您在森林里面寻宝，手持打卡任务来去找松果、认树皮，在蜂场还可以亲手摇蜜，在鹿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等等等等，包括晚上营地还有 BBQ， 还有篝火晚会，还有星空下的撒花等等。
8: 是的，当然了，还有呢，就是够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这个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满了百年，随手一拍在这就是大片儿。在西水国家森林公园723年的红松王，还有醉蝶花谷的这个花海秘境，森系写真，我们在这儿来负责帮您拍。
7: 对，
8: 第四就是够燃，我们还专门留了一堂叫大国重工课，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给孩子们心里种下一个航天梦的种子。
7: 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迅老师呢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期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哈，所以抓紧时间吧，趁现在来报名吧，跟着我们一起去东北看一看。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来去报名咨询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18点54分了，节目的最后呢，要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复购的千年汉方的这个红豆薏米茶。
7: 嗯，
6: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三伏天天气很闷热，然后呢家里面还得老开空调，所以这个时候呢毛孔一张开，体内就会有很多的湿气了。
7: 对，
6: 大家都知道要祛湿啊，祛湿我们身体才能一身轻松嘛。但是怎么祛湿呢？喝这个红豆薏米茶就特别的省事儿，喝着水就能把去湿气去了，而且呢人家这个料包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实在。
7: 嗯，
6: 它里面薏米是炒过的，因为薏米有寒凉嘛，不炒对脾胃不好，而且里面还搭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效果更好。
7: 哎，
6: 而且里面还是赤小豆，因为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这种功效。
7: 嗯，
6: 同时呢它里面是那种透明的三角茶包，真材实料，让你能够看得见，没有任何防腐剂，您放心喝。办公室里面啊，加上家里面随便泡上，都有那种谷物的香气，很好喝。今天的规格啊，1盒20包，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79块钱，买一盒发2盒。我推荐您买2件，因为第二件半价，这合下来差不多就是118块钱，到手4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7: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来自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因为七夕快到了嘛，买来送自己或者送给爱人都很合适啊。因为赫莲娜真的是贵妇级别的护肤用品，非常好，谁用谁知道。这个组合呢是怎么跟大家说的啊，200毫升的一大瓶新积水正装，再加上这个我们的黑绷带，一共是10毫升，平常的价格非常贵，大家在这个我们的乐商城今天有77的浪漫折扣价，这样的一个组合装在到手只要230块2毛3，这是我们的七夕的浪漫折扣价啊。
6: 对，
7: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抢。
6: 另外呢，下周我们的七夕浪漫专场就要开始了，有很多的七夕的浪漫好物，包括我们的77折的折扣，大牌正品闭眼入，享受这份浪漫的惊喜吧。下周我们就要开始七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乐商城七夕的一些活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随时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7: 嗯，
6: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与您再会，
7: 拜拜，
6: 周末愉快。
8: 四包括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包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包快装，4006658848。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1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健康科普资源库日前全面改版上线，支持公众在线。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回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

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

0: 落霞，谷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

印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

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其，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

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星。”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

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

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乎奇》。

早秋期，苍龙去脚归河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冠渠炉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

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岁那至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的继续来陪伴着各位。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保持互动留言。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态。昨天晚上呢，尤其是石家庄东边的朋友啊，感觉到了狂风呼啸啊，暴雨来袭。然后呢，昨天晚上其实我省多地都有降水。那么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黄色的预警，预计呢在今天上午，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还有保定，包括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会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雷雨时呢，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恰逢周末，很多朋友可能会有出行的需求哈，今天出门要带好雨伞，带好雨具。周六的早上，我们继续互动留言，来去答题赢黄金小马奖品。各位，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有奖答题的这个页面当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要给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猜的是什么呢？依旧是看图来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啊，80、90后童年经典的那些电视剧影视剧作品。今天依旧是通过三张图片啊，可以说是三张影视剧的截图吧，剧照，然后让您来猜一猜这是哪部剧，以及这是哪部剧当中的哪一个角色。三个角色各有特点，而且呢年代各有不同，题材各有不同，同时这三个人物我觉得都是这个剧中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人物。简单跟大家形容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人物是一个男性角色，他这个剧的名呢我不能说啊，因为我一说大家可能就更好去这个怎么说呢，猜出来这个剧是哪部剧了。但是这部剧可以说是被称为了男性版的甄嬛传。哎，男性版的甄嬛传，男版甄嬛传啊，这部剧非常的精彩。在当年啊，那可是非常的火，而且豆瓣评分我看了非常的高。被称为男版甄嬛传啊，这部剧到底是什么剧呢？如果熟悉的朋友一说这男版甄嬛传，应该立马就能想起来是哪部剧，而这个角色也是剧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第二个角色呢，是一个女性角色，准确的说呢，是一位女侠。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有点像一个公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爱憎分明。然后呢，她出现的这部剧呢，是一部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一个剧，而这个剧这个角色饰演的这个版本容易被混淆，您来猜一猜这是哪部剧，这是哪个版本的这部剧，以及这个女侠她的名字叫什么，敢爱敢恨啊。另外呢，第三个图片大家就应该很熟了，这是姓牛的一家人哈，非常开心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的一家人，尤其是他们这一家人啊，都是那疙瘩的。然后小的时候，我记得，看这个剧的时候特别乐啊。一般都是在中午，或者说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他会有重播。然后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边吃饭边看这个剧，这是属于早期的咱们的电子榨菜之一啊。来吧，提示就到这儿，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看一看这三张图片，来去认识一下吧，这三部经典的剧，怀念一下这新经典的三部剧和相关的影视剧的人物，看看您是不是还记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来留言答题了，只要答题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当中，那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祝大家好运。7点04分，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完善食用植物油人工增香物质检验方法，对于食物植用油非法添加进行严厉打击。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抚养比持续走高，约每四个劳动力养一个65岁以及以上的老人。消费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以及典型案例在近日公布，其中呢涉及到 AI 客服的投诉增多了。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多种方式来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的流程。中汽协发布了2026年七月份纯电车一年车龄保值率的排行榜，前三名呢分别为小米的预期、理想 Mega 和极客009。就业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并且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就包括了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还有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等。过去啊，互联网公司面向应届生最重要的招聘节点是什么时候呢？金九银十嘛。而如今 AI 人才的争夺战正在推动大厂招聘不断的前移，阿里、字节等等已经在本周陆续启动了2027届的应届生的招聘了，而百度的秋招在七月份就已经开始抢跑， DeepSeek 呢也是在今年的六月公开发布了大规模招聘信息。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8月1号到8月30号，买火车票新增了大学生新生预约的功能。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凭借着太行山脉形成的天然生态屏障，有效阻隔了外部的热浪。山西太原大同凭借着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迎来了大批的避暑游客。说到了景区景点，来关注到在河南的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内，最近的一名江湖郎中 NPC 意外走红，收获了大批的游客的慕名打卡。这个扮演者啊叫做李行之，今年25岁，很年轻，并非专业演员，而是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所以人家扮演的这个江湖郎中还真是对口了。据了解呢，他本科阶段啊深耕中医药专业学习，毕业之后呢还将会继续深造，攻读中医方向硕士研究生。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以明代徽州徽墨行业为故事主线，这部剧呢讲述了主人公潜心钻研徽墨的技艺，重振家族家业的故事。那么该剧呢在央视播出之后，安徽文旅也是定制了跟着家业游一线这样的一个主题线路，一线推出的徽墨传心 NPC 互动表演项目，目前呢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且呢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法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央行6号发布的初步统计显示，韩国六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实现了497.3亿美元的顺差，连续两个月刷新了单月最高顺差的记录。阿根廷足协呢，近日将7月15号那一天呢，设为了国家足球队日，以纪念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上战胜英格兰。最后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暑期档今年您去看了吗？目前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啊不错，已经接近80亿了，单日票房连续20多天都是破亿元的，一部部新片还在陆续的上映，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今天呢也将正式上映了，这个动画片呢也是适合亲子家庭走进暑期影院。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Morning.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我是麦迪。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玩玩游戏啊，有奖品来送出啊。今天依旧为大家会送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一个。来吧，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能够猜出来今天我们出到三道题的啊。今天这三道题啊，怎么说呢，难度略微有一些，但是呢难度也不大。两部剧呢属于是古装剧，还有一部剧呢是现代家庭的情景喜剧，角色呢给您截的这个剧中角色都是非常经典的角色。只不过说我觉得有点难度的是，这个剧啊它里面的人物可能不是主要的主角。另外呢，你看第二个图片里面的这个角色啊，它是一个女侠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它有很多个版本，哎，不知道各位您还能不能记得这个角色是这部剧的哪一个版本。

0: 版本，哪一年的那个版本当中的这个角色呢？这个我觉得也难不倒大家啊，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能够答得出来，包括我刚一说这个男版的《甄嬛传》，刚有朋友尾号是4410这位朋友说麦迪你的提示的太明显了，男版的《甄嬛传》那不就是那一部吗？好，看来大家都看过啊。还有朋友说到了，哎呀，我看到了第二部，这不是香港 TVB 当年的当家花旦朱茵吗？她当年饰演的这个角色在这部剧里面太漂亮太美了。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啊，参加节目很久了，虽然很想中奖吧，不过也很享受参与的过程。哎，感谢您啊，能够一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天电话就打到您那儿，您就中奖了。一般的规律就是我打过去电话，很多朋友说，哎呀麦迪你终于来电话了，我都以为我获不了奖了，我参加了好久了。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当你不抱希望的时候，恰恰希望就来了。还有朋友说了，香香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他说我记得第三部，为啥呢？说当时啊我跟我爸特别喜欢看这部剧，我们在家里面嘎嘎乐，然后呢我妈就特别讨厌我们两个人在这儿乐哈、啊、就说啊你们就知道气着我每天我都这么累了你们还在这儿乐，然后我妈就加入了进来，后来我妈呢看了一两集之后她也就开始跟着一起乐了，于是乎我们一家人就开始看第三部剧，他们一家人的欢乐生活我们就一起嘎嘎乐。啊，妈妈就属于打不过我就加入这种啊。对，还有人说了，说哎呀，一说那疙瘩第三部剧啊，跟他们一家人当时早年间学的东北话呢，都是看这部剧被启蒙的。这都是提示啊，满满的提示，满满的回忆啊，都是非常精彩的过往。这些剧啊，太经典了。我觉得当年编剧包括演员在打磨这些剧的时候，他们对于每一句的台词，包括人物的塑造，我觉得都是非常用心的，以至于这些剧被称为经典，拿到现在再来去看，依然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啊，我觉得也是带有咱们那一代人的时代滤镜的，你要拿到现在让比如说10后去看，或者说00后去看的话，他们可能也未必觉得那么有意思。所以一代人的回忆真的它只属于这一代人的浪漫。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答题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片猜经典影视剧和经典的剧中人物角色，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了发布会，会上发布我省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了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那么今年年底之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河北省近日印发了紧急通知，全面部署水库安全度汛工作，通过强化科技赋能与落实闭环处置，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各地的消息，今年呢是石家庄小学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开展以来的第5个年头了。5年当中呢，石家庄在市区、市内5区累计提供了超过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记者从石家庄市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4.03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4.4亿件。承德县卫健系统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遴选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高层次的人才20名，即日起到8月14号可以登录承德县人民政府网人事人才专栏来进行了解报名。日前记者从沧州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沧州旅游包车高速免费通行政策落地见效，去年以来5条市管高速免费通行共29218辆次。记者近日从保定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带来的停车供给压力，保定市呢计划在重点区域新增公共停车泊位7000个，截至目前呢，已经有4766个车位投入到使用当中。最近呢，邯郸市下属多个县区 都拆除了机关大院的围墙，并且向群众开放了闲置的车位。关注一下身边的活动吧。2026年石家庄市企业职工技术创新联赛日前正式启幕。还有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近日呢，在中国马铃薯之乡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举行。围场马铃薯种植面积呢超过了60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超过了35亿元人民币。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八月份了，今天已经是8月8号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昨天立秋，然后8月8号一来，我觉得一进入到八月份，家长和小朋友们都有一个心情，就是，哎呀，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暑假时间过得好快啊！但是身边不少家长，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孩子啊，有一些兴趣班可能还没有上完，所以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呢，对不对？没有顾上带上孩子出门去看世界，心里呢还有点遗憾，但是是有这个计划的。那么没关系，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假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旅来了。这是我们的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准备的。一头呢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呢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达到83.8%的天然氧吧，20度出头啊！这大夏天的，你说咱们这儿30多度，人那20度，多么凉快啊！正好是能够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而且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我国最北端的一条高铁线就是哈伊高铁啊，哈尔滨到伊春，全长是315公里的高铁，然后呢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最靠北的高铁线，所以这条最靠北的旅行线有什么样的亮点呢？4个亮点：第一，够凉，非常凉快，它都最靠北了。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负氧离子够够的。孩子课本里面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大地，这次您可以去亲自沉浸式感受。第二个，够爽。在伊春呢，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走进小兴安岭，干嘛呢？很多的比赛，很多的游戏，比如说拉锯比赛比拼，当一回小林业工人，还有呢，钻进凉爽的森林，采片树叶做一个标本，带孩子们在森林里面去寻宝，手持任务卡找松果，认树皮，那松果巨大啊！还有在蜂场亲手摇蜜，在鹿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木耳大棚里面摘木耳，才知道哦，碗里的菜到底长啥样啊？包括当地晚上我们会有这个营地的 BBQ 的组织，还有篝火晚会，还有星空下，在祖国最北端带着大家星空下看星星，一起撒欢。第三点就是够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了百年呢，到这个上面你去走一走看一看，随手一拍就是非常有风情的这种大片儿。还有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儿也非常漂亮啊，这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比如说有723年的红松王，还有醉蝶花谷花海秘境，在这儿你能拍出很多这种森系风格的写真来。第四点，够燃。我们还专门为您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带孩子带您一起走进哈工大的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跟孩子呢心里面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这可是哈工大呀。全程是纯玩无购物的，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呢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然后呢，暑假余额已经不多了啊，所以想要出门的朋友，想要出门的这个家长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是03116779551，6779551，或者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随时来回复“暑假”二字，也可以来进群，然后了解更多详情。来听到许巍《旅行》。

0: 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

0: 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早上的7:33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啊！我是麦迪。今天起来呢，感觉天上还是挺凉快的，因为昨天晚上呢是有降水出现的啊。所以早晨呢，你会发现这个有凉风，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说挺惬意的，一改往日那种特别闷热的感觉。而且今天我觉得这个日子啊，有这样的天气也是挺应景的，因为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适合大家在这个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我们要动起来。盛夏时节呢，其实也是运动的一个时节，为什么呢？大家也想挥汗如雨，去减脂，去健身，对吧？而且想要去运动的话，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那么接下来就来共同听一听关于运动、关于跑鞋，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分享。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2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

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哎，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四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七夕折，到手299.53块，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七七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七七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7:4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周六早上，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今天呢，依旧是通过三张照片来猜一猜当年啊那些非常经典好看的影视剧作品。第一张图给大家一些提示，它是一个古装剧啊，但是它并不是什么真实的历史史剧啊，而是虚构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情节。它这部剧呢非常的经典，我昨天很吃惊的是这部剧有多火呢，这么多年来它在豆瓣的评分依旧高达9点多。你要知道在豆瓣上能够上9分的电视剧的话，那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而这部剧被称为什么呢，被大家称作是男版甄嬛传，男版的宫斗剧。说里面也是800个心眼啊，我这么形容可能很多朋友一下就猜出来了。而且这个角色啊，这部剧当中还是挺重要的。然后呢这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也是这个演员他塑造的比较成功的一个荧幕形象，大家可以来去看图片猜一猜啊。在这个剧中啊，他是个王，但是个什么王呢，叫什么呢，由您自己来答题。还有呢第二张图片是一个少女，第二张图片呢我们可以再把范围缩小一下，她是一个女侠，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这么一个人物性格啊。而且这部剧呢它是一个武侠小说改编的剧，这部剧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唯一的难度是在于他的版本，因为这部剧它其实有好多版本前前后后，因为太经典了嘛，很多翻拍的。然后这个人物饰演的这版角色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然后呢给大家留下的比较深刻的印象啊。然后呢您可以来顺便说一说，看看能不能记得他饰演的这部剧的这个版本是几年的版本。那么第三个图片呢就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东北那嘎达的风格了啊，带有口音的，这是非常的欢乐一家欢。刚刚有好朋友来说了，说我们家原来吃饭都不能看这个片，看这个吃饭看这个得笑吐了。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年其实这样的家庭情景喜剧很火啊，比如说家有儿女，比如说再早以前的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编辑部故事。尾号是这个1390，这位朋友说到了，说麦迪老师我也来打卡参与一下吧，欢迎欢迎啊。他都答对了啊，他说主题曲我还记得啊，这个最后的第三部剧吧，他的主题曲翠花上酸菜，这印象太深刻了啊。大门那嘎都是东北音，大门那嘎都是活雷锋，当时这部剧带火了这首歌，让人呢一直记到了现在，所以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家庭的情景喜剧。而我们挑出的这张图片当中的这两位也是这个剧里面啊，这牛家人里面比较主角的两位。提示都到这儿了，已经很明显了，大家可以来看图留下您的回答吧，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回听一下啊，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获奖听众的那些精彩的留言致电。
2: 真的假的呀？
1: 是的，是我。哈喽。
2: 哎呦，我哇塞，太兴奋了，我都没想到会接到您电话答题呢。
1: 为啥没想到？觉得挺意外的。
2: 是因为就这么多天我一直都早晨，都因为早上上班嘛，孩子也放假了，然后才听你们的广播的。然后没想到真的打电话，因为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那个都给咱们留言，因为有的时候忙可能就给忘了。然后今天我还特意看了这三张照片，我今天特意又留了一个言，
1: 看了看这些老剧是吧。
2: 啊，对对对啊，因为你想我也是80后嘛，然后这些东西肯定对我的那个也是有怀念的那个情节的嘛啊。
1: 您最熟的一部剧是哪个？
2: 应该是《还珠格格》，我看的是最多的，但是看咱们那图片里边好像也没有《
1: 还珠格格》。我们之前猜过嘛，
2: 比如说那《青青河边草》的那个，我看你小的时候对他是特别有印象的，人家说里边那人物记得都挺清楚的呢。
1: 我看您是北京的
2: 啊，对，北京的啊。
1: 北京哪个区啊？
2: 怀柔区。
1: 您贵姓？
2: 啊，我姓刘，我是用94.8听的。
3: 信号怎么样？哎，
2: 信号挺好的，为啥原来早上没听过？因为早上孩子7点就得上学，我就没听到过。因为我是6:30就送孩子上学，然后这次我每次都从7:10以后这才能听到咱们的广播。今年孩子高考嘛，正好他今年高考完了，然后我现在也轻松点，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能听到了。
3: 这算是解放了
2: 啊？对对，算是解放了，对对啊。没事，我就觉得太兴奋了，没想到真接到电话。
3: 你最后你写了一句说我要黄金小马，一定要中中中中中。
2: 对，因为我想着今年孩子不高考嘛，然后虽然成绩可能没达到预期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也挺满意的，我就想着说是把黄金小马给他，让他将来一马到成功吧，或者一马当先啥的，让他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吧。哎呦，谢谢啊，也是，哎，好嘞，谢谢，哎，好的。
1: 嗯，孩子高考结束了，希望我们这个黄金小马呢能够伴随着孩子进入到了下一趟人生的旅程当中，能够一路顺风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留言，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只要留言您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接到主播的惊喜致电，把这个奖品呢送给您。今天我们依旧是通过3张图片来去猜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看看您能不能一打眼就能想起来他们是谁，当年是不是也是看着他们的剧长大的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这个早安奶茶这4个字啊，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来直接留言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和我们今天的剧集有点关系的，尤其是跟第3部剧啊是有关系的，来听到这首歌《大东北时代》。

0: 太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2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米85。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它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

0: 选48块装4006658848，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3: 乐商城七大促，全场7.7折，
1: 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7些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欢迎您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在其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我们继续来去答题互动，赢黄金小马奖品。今天呢，依旧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这个留言帖啊，给大家出了3道题，通过3张图片来让您猜一猜，这3张图片对应的是哪些经典的影视剧、电视剧。以及这3张图片当中的这个人物是剧中的哪个角色，您还记得吗？咱们一起通过猜电视剧的形式吧，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暑假共同怀念一下那些年陪伴咱们长大的这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还有这些经典的角色啊。可能有一些角色您一眼就认得出来了，但是他们叫什么名字呢？是哪一版哪一年的哪部剧呢？这个剧名是什么呢？可能还得想一想。没关系，您只要来答题留言，甭管答对答错，答几个都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然后呢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啊。